0: 可以听我说。不然没呢。哎，听什么微信？
1: 喂。
0: 问你信息没有啊？就没完。
1: 喂。1273R18 status check。
0: 15-6.
1: 15-6. Copy, arrive mainland in 1944.
0: 6, arrive mainland.
1: Copy, arrive mainland.